0: 而且能够解放小朋友的双手，
1: 是的，
0: 让小朋友方便他们在下雨天的时候出去撒欢去、
1: 哎、
0: 这个是音非常可爱的一个东西啊、
1: 嗯、
0: 小朋友们来用的，这是现在这两年刚有的。那么我们欢迎大家可以来根据我们的提示，根据我们的图片来去猜一猜，来去聊一聊，说一说，回忆一下、
1: 嗯、
0: 关于他们您能够想起哪些画面和场景。
1: 哎，我觉得是勾起了很多朋友童年下雨天的记忆啊。手机尾号8985这朋友说了，说哎呦，我看到那个屋檐下接水，我就想起来小时候下大雨的时候啊，我会站在屋檐排水沟下面洗澡，然后雨水砸在我头上，砸得嗡嗡的。说现在的孩子怕是没体验过，那个时候喜欢淋雨。
0: 对。
1: 然后手机尾号3161这朋友说，第一张图看这房子是比较破旧了，小时候那种平房，说用那桶接着点啊，说我记得是大人原来说过，防止那个雨水把房子跟地面给冲坏了。
0: 是。
1: 还有手机尾号9990这朋友说了一个专业词语啊，他说我记得说是怕那雨水啊溅到墙面上，长时间啊。这个溅到墙面上的雨水会让那个砖啊砖墙给反剪，影响房屋墙体的这个坚固程度。
0: 你看那小时候农村那个院子边上都是起的那个剪，白剪，
1: 对、
0: 啊、起的跟起皮似的。
1: 嗯，
0: 还有这位朋友说了，哎呀，以前啊下雨的时候拿盆和桶去接雨水，第一为了防止损坏地面，第二呢就是家里面那个老人经常会用来浇菜，因为那会儿家里有院子都有那个菜谱。
1: 哎，对，
0: 一方小天地，拿雨水可以浇浇菜，然后呢浇浇花什么的。第二个就是现在小孩们下雨用来挡水玩水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家现在有好几个颜色。
1: 对，1126说第二张图是类似于斗笠，哎，其实它的原理差不多，
0: 还真是。
1: 但是您一说斗笠，就立马是回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那种草编的
0: 斗笠，到古代了。
1: 对、啊，是那种啊，但其实它原理是基本一样的。哎，所以各位可以来猜一猜啊，这两张图上的东西是什么？它当时为什么这么做？作用是什么？也可以来回忆一下您小时候的下雨天。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评论区答题，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奖品。上班路上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1: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
0: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缴费年限。
1: 近日，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以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适时启动6G 商用。研制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
1: 最高检消息，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1批重大黑恶案件，起诉900人。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
1: 特意军人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1: 继续来关注活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呢将会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
1: 再来关注泥石流，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转移安置群众陆续返乡。
0: 截止到8号的18点，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已致12人遇难，其中包括1名后续排查出的新增失联人员，那目前呢还有1人失联。
1: 继续我们来关注最近啊，这个进入到9月份啊，休渔期也结束了啊，这个开海开渔季，铁路部门提醒大家，这个买了鲜活的海鲜啊，能不能坐火车呢？可以携带乘车，但是需要确认密封包装完好，不漏水，没有异味外泄，每名成人旅客携带的重量不超过20千克。
0: 国际消息来关注一下。

0: 下当地时间八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1: 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八号，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
0: 八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就美总统特使访问俄乌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八号，法国、英国等十二国发表联合声明，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0: 再来关注呢，在昨天也就是八号，张欣当选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近日，演员陈赫在直播当中透露，自己因为十多年的旧伤累积严重啊，导致这个腰椎滑脱，并且确诊。他表示呢，前几天这个腰部伤势加重，严重的时候呢，腰部疼痛到无法直起身子。目前自己正在接受这个理疗，已经暂停了部分工作。
1: 早上的8:08，上班路上跟您分享早安心语。走向成熟，从拒绝这三件事开始。一，拒绝被陈年往事所困，把心腾出来，装点幸福。第二，拒绝为旁人闲事所扰，守好边界，专注自己。第三，拒绝因未来之事而忧，踏踏实实走好当下每一步，专注于眼前该做的事儿，未来自会给你惊喜的回应。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你即可下单。
8: Morning
9: Morning，
1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1: Are you ready?
1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啊，今天这两天因为都在下雨嘛，阴雨天气，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也是猜到的两道题都是和雨天有关的。
13: 对，
12: 第一道题，第一张图片是80后90后小时候的下雨天，然后第二张图呢是现在小朋友的下雨天。我们请您猜的这两张图片里面啊，两代不同的人下雨天用的那东西都是什么，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尤其是第一张图，我觉得会勾起很多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就是那张图片的场景呢，是特别破旧的房子，一下雨那屋檐往下滴的水嘛，然后就会拿一个桶一个盆在下边接着。
13: 对，
12: 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一到下雨天，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就干这事儿。他们为什么干这事儿？他们为什么把桶接那儿？接这水是干嘛呀？
13: 你有没有小时候帮忙干这活的经历和故事啊？
12: 哎、
13: 冰冰就说了，说第一张图片满满回忆啊，说现在的学生们、小朋友们都没见过这场景吧、
12: 嗯？
13: 说那个时候那样的环境，说我们这一代人，我感觉很开心啊、
12: 哎，
13: 开开心心就长大了。然后呢，淋淋雨也感觉很健康啊！小时候小孩不介意这个是吧？就像现在的孩子们也不介意下雨，一下雨的时候马上要用土二的东西，然后来去这个玩水。说第二张图片是现在孩子们用的东西了。说现在这个不得不说啊，时代发展太快了，想要什么东西都能有。还有人说到说这个。邢台在下雨啊，马老二这位朋友说了，邢台百香今天早晨蒙蒙细雨在下着， 看着你们的图片，让我回想起了很多当年在村里的往事。
12: 哎，我觉得大家今天可以来聊一聊啊，童年下雨天的记忆。手机尾号6014的朋友也说，哎呦，我记得小时候下雨天拿这桶跟那盆接水，说是不是用来浇地呀、刷鞋什么的。还有一波云天女朋友说，上世纪80-90年代接点雨水存上，存上干嘛呀？家里浇浇花啊，冲冲厕所呀。还有小飞说，我记得啊，小时候之所以大人会在这儿接水，是为了把防止那地面砸坑啊，同时也可以浇菜。还有一个朋友说到了下雨天啊，就是红丝明晓影风幽，这朋友说下雨天我们家也会吃饺子，说我们那儿小时候有一段词儿叫下雨了冒泡了，谁家里包饺子了？倒是也不带押韵啊。
13: 这么现代的一个顺口溜啊！哎呀，下雨天为啥？我觉得就是你看，新华也刚说到了，家里面他妈妈每到下雨天就会包饺子，包括这位朋友，我觉得是属于就是中国人或北方人啊，爱吃饺子。第一，第二呢，下雨天你哪儿也去不了。
12: 哎，
13: 你像你原来啊，
12: 对，
13: 原来下雨天的时候，真的是住在老家里面，
12: 嗯、
13: 啥活都要停了、
12: 嗯，
13: 地里你也去不了了。
12: 嗯，
13: 然后呢，你可能到时候你也不用上班，然后呢，你在家里面，你在屋里面，你说干啥呀？
12: 嗯，
13: 和点面吧，剁点馅儿吧。
12: 嗯，
13: 这慢慢的一天，小时候你有没有感觉？我觉得这小时候的雨下的时间特别长，
12: 特别长。
13: 你下一天，
12: 嗯，
13: 你像是您那会儿也没有网络，
12: 嗯，
13: 然后呢
12: 也不刷抖音，
13: 也没有游戏，
12: 单位也没人找你，
13: 那就烹饪一些像饺子这种。比较复杂的美食吧。
12: 对，我觉得小时候就到这季节、夏秋之交的时候，那会儿一下雨吃饺子，还有就家里特爱煮玉米啊、那会儿刚下来的玉米，那会儿的玉米一煮啊，满院飘香。还有就有一件事，你小时候干过吗？雨后抓蜻蜓，因为这个下雨天之后啊，也会有很多的蜻蜓出来，很多蜻蜓出来。那会儿家里边会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扫帚，就是扫院子的那种扫帚，
13: 去拍蜻蜓，
12: 去捂蜻蜓，把它捂住、就劲儿你还不能太大，劲儿太大把蜻蜓给捂坏了。
13: 我发现你小时候玩的都是男孩子那样的东西啊，
12: 这玩意儿还分性别是吗？
13: 是、
12: 然后捂住之后，现在想想自己也挺残忍的，然后再给那蜻蜓拴个绳，然后拉着它像风筝一样的跑。
13: 我小时候是干嘛？在院里面墙壁上，下雨天之后、那个墙是水泥墙啊，会很潮。看蜗牛，
12: 哎，对对对对对，
13: 或树上会有蜗牛，
12: 哎、然后对雨后会有蜗牛，然后把那蜗牛再扒下来，拿着玩养一段时间。
13: 对对，你就看它，观察它。
12: 对，我会拿到自己屋里养着，不知道养哪儿去了
13: 啊，
12: 不知道钻哪儿去了就啊。
13: 哎，小时候有很多的趣事儿、
12: 啊，
13: 这都是伴随着下雨天，现在都还记忆犹新。
12: 嗯，
13: 所以欢迎您可以继续来聊聊您关于下雨天，关于我们图片当中提到的场景有没有经历，来去猜图，来去留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
12: 是的，回复早安奶茶在我们的页面评论区留言啊，这样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一边互动回忆小时候下雨天，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3: 请签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民生方面，石家庄领导干部接听12345热线安排出炉，石家庄市委副书记李瑞峰明天上午9点到10点半将接听热线。李瑞峰负责科技、教育、体育、农业农村等方面工作。
12: 继续来关注，石家庄市中心将新建开放式商业街区正泰1907项目。这个业态呢，主要汇聚了高端户外、快时尚、文化博物馆，还有餐饮、大型潮流娱乐等多元板块。项目预计明年2月全部封顶。
13: 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租房可以办理入住了，本次涉及到68个小区，共2405套房源，9月8号起就已经开始办理了，9月11号截止。
12: 9月7号到30号，石家庄 S201曼平公路花溪谷到平山界全线断交施工，所以提醒一下，如果去驼梁景区的游客啊，咱们要合理规划一下出行路线了。
13: 关注下相关的活动，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2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届时将发布71项数字领域创新成果。
12: 梦想新起航就在石家庄，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及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将会在9月18号、19号举办。
13: 9月7号，2026年驻石省属高校、市属高校大学生军事技能竞赛在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举办。
12: 再来看，明天就是9月10号教师节了哈，教师节很多景区对于老师们是有优惠的，比如说邯郸古武当山、承德兴隆山推出了教师节的专属福利，那教师携带有效证件可以享受景区的通票全项目的免费。
13: 教师节即将到来，中国古动物馆也就是保定自然博物馆也特别推出在职教师免预约免费入馆的专属福利，包含常设展厅以及消失的海洋临时展厅。
12: 再来看石家庄一个医院一周啊多接诊了89例的隐翅虫皮炎患者。哎，我最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还刷到了，说最因为隐翅虫这东西之前在南方比较多嘛，北方很少见。说但是进入到9月份啊，说最近河北有一些城市也出现了隐翅虫。
13: 对，
12: 大家见到这个虫子，比如说落在身上什么的，或者在墙上，你千万不要用手去把它拍打去拍死它哈，因为这种虫子被称为什么？会飞的硫酸，就是这个东西，你把它赶走就行了，它不咬人的。但是如果你把它拍死，它那个毒液啊，堪比强酸。就如果拍在身上的话，身上是会腐烂啊，长东西的。所以见虫不拍、不捏、不揉。
13: 是的，到了这个季节的变换的时候呢。天气确实也在变化，气候也在明显的变化，尤其是这两天下雨啊，天儿很冷很凉。那么到了贴秋膘的时候了，一到这个时候大家都想吃点好吃的。说到好吃的了，这个季节最应劲儿的最好吃的是什么呢？最鲜美的是什么呢？那一定是来自于阳澄湖的正宗的大闸蟹呀。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出门去到苏州，去到阳澄湖镇，给大家带来最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溯源，今年也不例外。那么说到买大闸蟹呢，来到我们1024乐商城，让您买到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现在市面上各种大闸蟹啊，商家很多，参差不齐的品质。您说我这一年到头好不容易吃一次大闸蟹，我想吃最正宗的，但您有害怕自己买不准，那跟着我们买一定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卖的绝对是正宗的带认证的阳澄湖大闸蟹。而且呢今年这个蟹卡呀有很多种，让您提货无忧，让您一卡在手，绝对能够放心吃到美食。今天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您来回复给力二字，热门款的1688型的精品金标蟹10只，十全十美。卡上标的价型是1688型，到手价格一张卡只要339，而且今天您买这卡，第二张还给您半价。
12: 现在大闸蟹大家会发现啊，太多了，大闸蟹的广告一到这个季节，我的天啊，就公交站牌也是，车库那个车台杆的那个上面广告也是，大闸蟹很多。但说实话，不是所有大闸蟹都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主要咱吃个正宗啊。所以我们1024呢是。找的哪儿啊？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合作单位啊，所以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那绝对不是说洗澡蟹，那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了200多天以上的。
13: 对，
12: 这大闸蟹来的时候，人就带着仨证书一个蟹扣来的，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证书，每个蟹都有一个防伪扣，正宗的阳澄湖品质啊，咱吃就吃正宗的，尤其送人也是，开湖之后3种提货方式，保证足斤足两发货，5大包赔付的承诺，让您吃蟹无忧。蟹卡这个东西啊，就是它多少面值的都有，里边就是螃蟹的数量啊大小啊不一样，这个咱丰俭由人，按需购买就行。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1688型，我觉得是符合大多数朋友的选择啊，性价比很高，它这个卡面金额呢是1688，里边是10只螃蟹，十全十美，5只公的，5只母的，个儿都挺大，公的3.5两，母的2.5两，然后但是你实际你买到手价格是多少啊？不是1688，你买到手是339一张，第二张半价，也就是500出头，508.5块，您买到2张蟹卡，
13: 对，
12: 您能送俩人或者自己留一张吃都可以。我看有朋友就是买这个的特别多，有个朋友直接买了40-50张，估计是老板给员工发福利啊。如果您买的多，5张以上，咱们还有团购价呢。如果说您说我串门，我不想拿着这个蟹卡，我能不能我拿着螃蟹去啊？没问题，就是石家庄本地，咱们支持同城自提，你自提了赶紧去串门，也不耽误啊。这个中秋国庆之前，我觉得大家礼赠贵人啊，走亲访友会比较集中，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还有半个月时间啊，可以抓紧筹备了。
13: 昨天下雨过后呢，温度会迅速下降啊。今天一出门感觉天挺冷的，那么在这个秋意渐浓的时刻，冲锋衣要穿起来。今天呢，您除了可以买蟹卡，还可以买到的就是我们的吉普的3合1的冲锋衣。回复给力二字，冲锋衣现在虽然说硬件儿的，但是我们的价格跟之前啊反季卖的价格是一样的，没有涨价，还是99.9块就可以买上这一身 三合一的吉普的冲锋衣了。三合一的设计啊，那可以分着穿，也可以叠着穿，很洋气，黑白熊猫配色，只要99.9元，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继续半价特惠进行，鞋服包括墨镜饰品应有尽有，香奈儿、GUCCI、迪奥，很多的大牌也都有特价补贴，正品保障。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直接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进入到专区去挑一挑。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0: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4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今天早上啊，因为这两天下雨嘛，所以我们早安奶茶跟大家这个猜到的题目就是和雨天有关的，猜到的是两代人啊雨天的回忆。第一张图呢是80后90后我们小时候童年下雨天会干的一件事儿，请您猜一猜图片里面为什么那个桶那个盆要接在这个房檐底下接水，接那水是干嘛用啊，是吧？您还有没有回忆？然后包括第二张图是现在小朋友，哎呦，一到下雨天会把这神器拿出来，它既不是个雨伞，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雨衣，但是它就是能挡雨，还不沾手，孩子还能去雨天地里去玩去。
1: 是，包拉蛋炒饭这位朋友说了，哎呦，我忙了一早上了，忙什么了？忙包拉蛋炒饭了吗？忙一早上了啊，抽空赶紧来答答题。第一个是小时候用的水桶、脸盆接房檐上的水，具体接了水干什么啊？不记得了、只记得下雨天我们都会这么干，在小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小孩子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像飞碟一样的雨衣啊，这跟雨衣作用一样。叫什么我不记得了啊，这其实就是孩子们买来呀、用来下雨天出去玩的。
0: 嗯，还有手机尾号6378这位朋友说，第一张图啊，说我记得他拼音了啊，拼音说拿石凹烧烧桶、去接那个雨水说因为都是土地嘛，滴滴答答的，你这不接的话它就成泥坑了。说还有就是我记得小时候我奶奶啊经常会用这个水去浇她小菜园的菜。嗯，还有朋友说到第二题，手机尾号7928，哎，这朋友说，哎呦，真是满满的回忆啊，说我记得小时候那水也都很干净，也没什么污染，接那水啊去浇浇地啊，洗洗衣服啊都行。然后说第二张图说看起来像个飞碟，又像个小黄鸭，这是孩子的雨衣吗？它其实是起到雨衣的作用，但是呢你看雨衣啊，你的胳膊什么的都伸进去是吧，都得严丝合缝的，这个不用，这个只要把脑袋套上就行了然后下边它有一个半径挺大的东西、能挡着，它身上也湿不了，
1: 解放了双手。
0: 哎，
1: 包括你说到用水啊，我看这位朋友尾号是1749这位朋友，他说到小时候啊第一张图当中的接雨水的经历，他说那个时候每天都得去水井淡水、这个是更早的时候了啊，你得挑水喝嘛。说一下雨，人们啊就去瓦口下面接雨水。说一开始接的这个雨水杂质多，用来洗衣服洗菜。后边接的雨水呢会干净，沉淀之后呢倒到水缸里面能做饭吃。

0: 家旅游的组合正在成为开学季热点，比如山西祖孙三代人自驾1400多公里送新生到国防科技大学报到，山东聊城一个家族呢，直接派出了16个人，包了一个23座的客车，从山东一路开车送新生到西安交通大学报到，中途呢在开封玩了2天，
1: 这整个家族都来了，
0: 顺便旅游。一些高校啊，这个资源雄厚、高校云集的中心城市，比如说像北京、上海、武汉、南京、西安、广州、成都、长沙、重庆、沈阳、杭州等等。都成为了送学游的热点城市，因为这些学校高校也很多，这些城市高校也很多。不少城市文旅呢也是主动出台了配套措施，推出了送学游礼包，开启了针对新生和家长的送学游的系列优惠活动。
1: 哎，这个现在送孩子上学啊，已经不再局限于大包小包给孩子搬行李办手续了，我觉得这也是承载着家庭的仪式感和亲情的一种表达哈，成为了一场全家共同的旅行。说到旅行，再来说一种新型旅行方式，年轻人现在喜欢上了看房旅行团儿啊，这个一些年轻人开始主动报名看房团，目的不是买房，而是蹭免费或者蹭超低价的旅游。原来静怡说老年人是吧，好报这个哈，
0: 看房团，对，
1: 看房团去旅游去一趟哈，说挺便宜，几百块钱，甚至不要钱就去了，省事儿，不用自己规划路线，你也不用租车，什么订餐厅都不用，你只需要就只要你愿意在售楼处坐一会儿，听听讲解，你就能够换一场包吃包住的旅行。所以很多年轻人呢说，哎，挺好。说我需要的也不是一次真正的旅游，就是一个看起来像是旅游的周末，又能蹭到免费的旅游团，我也愿意配合人家的表演，说反正只要我出门了，哪怕就是去隔壁城市坐了2个小时的板凳，那也算赚了，那也是出去了，
0: 就是想出门。来听到蔡健雅和张震岳带来这首思念是一种病。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1: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6啊，这两天阴雨天气，然后我们的早安奶茶呢，跟大家共同答题答到的也是关于雨天的回忆，两代人啊不同的雨天回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两张图片，第一张图片是80后90后童年的雨天回忆，第二张是现在小朋友哈、这个雨天会干的一些事情，他们的一些情景。
1: 是的，我们来看到尾号是6992这位朋友，他说了第一张图我知道啊，这最早的时候呢是为了不把这个地面墙面破坏，因为小时候我记得一到下雨天呢，我奶奶就会特别特别这个及时的把这桶和盆接在那个屋檐底下、那个房檐底下。他说还有这位朋友6992，他说接的水啊，我记得原来可以刷鞋浇地用。对，因为以前人农村的话你要下地、下地完之后回来之后你脚上带着那个土，
0: 对，
1: 尤其是到夏天那个土会干，所以你要拿水去刷那个鞋。那勺桶

0: 里借的这个雨水正好能废物利用干这个用。
1: 嗯，
0: 说第二个呢，现在我们家就有一个，哈，这我们家孩子头顶上顶着挡雨用的，
1: 嗯，哎，跟飞碟似的。还有手机尾号7179这朋友也说了，说哎呦，我没翻开这图片之前，我以为第一张图要猜的是那个绿色的窗纱，说我就印象特别深，用那大头钉怎么固定窗纱。说后来看到这个下面那接的那桶跟那盆，哦，说这是下雨天在屋檐下边接水呢。哎，的确说小时候会这么干啊。有很多朋友说了，说记得小时候接这水是干嘛呀，说会把这雨水攒起来啊。这个1183这朋友也说了，攒起来浇浇菜园子呀，然后洗洗衣服什么的，说都会这样做哈。
0: 刚有朋友，我刚才看到这张图，第一张图，这朋友说看到了破旧的窗纱，
1: 嗯，
0: 拿脸盆接着雨水，说现在回想，我小时候住的院子有这么破吗？
1: 但是你不觉得吗？小时候即便有这么破，你不觉得破？
0: 对，啊，
1: 小时候的日子，你当时你不觉得苦，你觉得挺甜的。
0: 咱们小时候挺皮实的，你感觉咱小时候没那么挑，
1: 哎，对，
0: 是吧？就怎么着都行，嗯，
1: 是
0: 啊。嗯，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互动吧，您来继续聊一聊啊，来去互动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猜一猜小时候雨天的这些事儿，嗯，然后呢也可以来答题赢奖品，接下来共同听一听，回听一下昨天获奖听众的惊喜指点。
2: 我的天哪，麦老师好。
3: Hello， 你好你好，
2: 你好，
3: 没打扰您吧，方便吗？
2: 没有没有，方便方便。
3: 廊坊的王女士。
2: 对对对，
3: 意不意外
2: 啊？挺激动的。我说我听了河北音乐广播挺长时间，我觉得我们的那种沟通的氛围特别轻松，然后能让人哎呀，不管哪天上班吧，然后心情会更愉悦一些。然后也对，不管是上班的途，尤其是上班途中吧，因为下班途中心情本来就很愉快的。
3: 是的，
2: 尤其周一的早晨带给我们新的能量。
3: OK， 聊点跟工作无关的事儿，聊点生活家长里短，然后恭喜您获奖了。
2: 在我们很多电台，其实我听了很多电台，其实当然也有外地电台，但是每一次都会驻足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然后觉得就是我们的主持人的风格，包括我们的节目的编排，包括我们这种就是沟通的这种反正细腻感吧，包括这种生活气息，我感觉还是很难得的。
3: 感谢你这段夸赞可以给满分。
2: 是满分120。
3: 哎呀，谢谢谢谢。两种礼物，一个是豪尼小马，一个是我们这一周新加的一个这个月新加的这个山姆超市的那个叫你好吃的餐包，你想要哪一种？
2: 黄金小马吧。
3: 哦，为什么？
2: 想送给我的那个我女儿，然后呢觉得在马年好运的多一些，因为今年她课业也比较多，然后那个就是考证的任务也比较多，学的那个财务嘛，所以祝她能够马到成功，然后多一些好运。
3: 女儿，你女儿不是上幼儿园？
2: 大女儿。
3: 哦，大女儿哦，
2: 上大学。
3: 大女儿上大学了。
2: 对，差的比较多。响应国家号召。
3: 是幸福的，是幸福的。哎，听您声音很年轻啊。
2: 还好吧，继续保持，因为后边还一个这个还得养大成人，还得有十几年我要奋斗呢。
3: 好的，行，那就这样，不打扰您了。
2: 谢谢麦老师，也祝您生活愉快。

今天出门大家会感觉到还要多添一件衣物的，因为昨天晚上一直也在下小雨，今天呢还是阴天，天很冷。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在这个金秋马上要到来的中秋佳节，我们要吃的一样美食，当劲儿硬劲儿的，特别鲜美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今年我们依旧是产地溯源，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精心挑选的蟹卡，主推1688型的，就卡面上写的是价型是1688型的，但售价只要339的金标蟹，这里面是有10只螃蟹，这是一个提蟹卡，什么时候想吃随时提蟹就行了，而且今天您买卡第二张还能半价优惠，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来下单今年的蟹卡了。
1: 是的，这个螃蟹特别正宗啊，这阳澄湖大闸蟹我们是跟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保证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了240天以上的，带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认证，还有一个蟹一个防伪扣的，所以你吃的放心。刚才说的1688型这性价比很高啊，里边有十只，十全十美，两张卡到手508.5块，500出头啊，你有两张蟹卡。有朋友买这个直接买了40-50张，可能要给员工发福利啊，所以中秋走亲访友什么的，你看这时间也近在眼前了，还有半个月，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安排上了。
0: 另外呢，你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在这个降温的天气，在这个秋天正好能穿的吉普的三合一的冲锋衣，今天这一件冲锋衣啊，一件能当三件穿，单穿外层或者说穿里边都行，叠穿又抗风又保暖，然后呢黑白熊猫配色非常的洋气，很经典的一个配色，关键价格很合适，今天这一件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还是只要99.9块，用一件 T 恤的钱买一件冲锋衣，而且呢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继续限时半价特惠，鞋服、墨镜、饰品应有尽有，香奈儿、GUCCI、迪奥的大牌正品保障特价补贴也都有，您可以来去选一选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同样也是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进入到专区去下单了。
1: 是的，今天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咯，
0: 拜拜
1: 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市中心将新建开放式商业街区正泰一九零七项目，业态汇聚高端户外、快时尚、文化博物馆、餐饮、大型潮流娱乐等多元板块。项目呢，预计二零二七年二月全部封顶。教师节即将到来，中国古动物博物馆，也就是保定自然博物馆，特推出在职教师免预约免。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

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长峡，旧时王谢堂前燕。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塘。

0: 路独破守冻，死亦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纸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参与，其中近半数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近日，石家庄市首席质量官培训基地在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正式揭牌。该基地主要承担新任职首席质量官上岗的资格培训。陆军第81集团军医院计划公开招聘55名社会人才，即日起至9月18号报名，咨询电话03138785034 03138785034。三部门近日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的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至6岁儿童、中小学生

0: 中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95%以上的县域可以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成联分会昨天发布了8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的分析，8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的零售100.5万辆，同比下降10.1%，环比增长5.7%。成联分会表示，当前乘用车市场呈现出多个核心特征：一是新能源的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二是 A 级车市场的纯电动化趋势明显。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转晴，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晴见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满江恋爱中的城市》这首歌像一阵雨后漫过街角的风，整首歌都带着一种松弛温柔的甜蜜感。那这两天阴天下雨的，雨后的空气当中太适合漫过这种裹着怀旧温度的旋律了。他唱谁都可以勇敢表示，不会有人笑谁太傻太痴，这份松弛的爱意刚好戳中了很多人记忆里面那段毫无保留的旧时光。旋律一响起，就像是一下子又回到了曾经最熟悉的老街上，所有紧绷的情绪都可以随着旋律慢下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下午好，欢迎你来到月随心动，我是圆圆。美丽人生，梁静茹。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8: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1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方大同的这首《卖恩利》是英文 My Only 的音译，在歌曲的萨克斯风的间奏里面有着最简单直接也最动人的告白，你是唯一，这样的情感里的笃定被 R&B 的慢拍包裹着，带着治愈力和松弛感的来到听歌的人耳边。总有一些人和一些情感在似水流长的日子里面令我们体会到了长情的珍贵与感恩的共鸣。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

0: 现在中秋临近了，用一张谢卡来表达谢意。然而现在的洗澡蟹谢卡无法兑换等情况比比皆是。那河北音乐广播给您带来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谢礼卡，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今这市面上蟹卡的价格还有品质参差不齐，还可能会遭遇到提货难、发货拖、螃蟹瘦。如果说您拿这样的卡去感谢亲朋好友，开壶之后人家一提货，你就说尴尬不尴尬吧，这不让人在背后戳你几两股吗？那河北音乐广播产地直采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卡一定会让您一卡在手，提货无忧。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热门款1688型精品的金标蟹十只，339块钱，您买两张的话第二张享受半价优惠。那为了让大家能够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咱1024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保证您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带着官方的地理标志证书，还有有机食品证书以及富硒产品认证，一蟹一防伪扣，杜绝洗澡蟹，正宗的阳澄湖品质。开壶之后您拿着那蟹卡是有3种提货方式，也给您保证足斤足两发货，还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吃蟹无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河北音乐广播听友都在选择的热门卡型，是1688型，是3.5两的公蟹，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象征着十全十美，诚心实意。一张呢是339，第二张享受半价优惠，也就是说2张蟹卡一共是2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到手是508.5块。我们有听友呢是直接团购了50张，如果说您买5张以上的话还有团购价，石家庄本地的听友支持您同城自提，也不会耽误您重要的时间节点。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着也体面，等开壶之后呢就可以用蟹卡第一时间兑换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阳澄湖大闸蟹礼卡专区，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昨天的阵雨过后呢，温度也是直线下降，咱冲锋衣也可以穿起来了。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 Jeep 吉普的3合1冲锋衣，到手价格只要99.9块，这绝对是属于捡漏价了，还是3合1的设计。热的时候呢，就单穿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里面单穿抓绒内胆，又暖和又软和。关键是等到这个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合在一起来穿，又抗风还很温暖。一件衣服3种穿法，您能够穿3个季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捡漏哈，是属于黑白熊猫配色，也很洋气，而且这样的天儿哈，您马上就可以上身穿了。同时呢，也提示您，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半价的特惠还在进行当中，有鞋服、墨镜、饰品，品牌呢有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12: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4: This is hit music。
15: 意气风发的少年，用温润又略带颗粒感的嗓音，唱出爱恋中的陪伴与相随。轻快古典与和谐分解，像细雨打在午后的枝叶，带来微微清风。特别推荐理由：清新明朗，疲惫生活的解药。曾舜晞，清风微微。

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今天这首歌来自于歌手李玟，李玟的歌里带来的鲜活感总是很动人的，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刀马旦》，把东方的戏韵和西洋的 R&B 恰好的融合起来。李玟用她亮堂又热烈的声线，把跳脱的场景切换，唱的是新鲜又有趣的。他把刀马旦的飒爽唱得像一场随性的跨界漫游，把华裔姑娘站在舞台上那份自在劲儿唱出了满满的画面感。如今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被那份敢闯敢秀的热烈戳中。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人生走过半程会有着什么样的感慨呢？王铮亮刚刚的这首《半路》里把那些中途走散的人没说完的故事妥帖地安放在了轻暖的旋律当中，他也并没有揪着遗憾反复拉扯，只是把走到人生半路的释然慢慢地铺开来。王铮亮的声线带着岁月沉淀的温厚感，像是坐在旧沙发上和老朋友聊起当年的错过，没有怨怼，只剩对过往的温柔回望。14:49，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英也有一首这样的歌，名字叫做《回声》。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1: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冲什么呢？
9: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8: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8: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8: 快冲！
1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转晴，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晴间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天气。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

去。壮志饥餐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

土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秦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石。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好护士揭晓，河北两人入选，分别是河北省邢台市南长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职业医师王永霞和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护士唐丽娜。
1: 央企中国兵器2027届的秋招正式开启了，石家庄多个岗位登陆中国兵器工业招聘网进行网上报名。
0: 日前，2026年全国竞走锦标赛在廊坊开赛，国内24支代表队的230名运动员参赛。
1: 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昨天回应称说，确有相关的产品在推进中。
0: 锂电产业涨价风吹到了电池的环节，近期多家头部厂商密集上调产品价格，中小电池企业相继跟进涨价，新一轮电池涨价潮正在业内加速蔓延。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都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开立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0: 17: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下班时光开启了，和大家预告一下吧，明天早晨的7:30将会有一场黄庄月饼的直播。
1: 嗯，
0: 本来这个事儿呢都是月饼公主思达的活
1: 啊、哦、月饼公主休假了，
0: 月饼公主不在

0: 可能是月饼王子了是吗？
1: 行吧，明天早上7:30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上，我们会有一场黄庄月饼的直播。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是一场溯源，到时候会有我和另外一位黄庄月饼这边的小姐姐和大家一起来直播。据说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馅儿的月饼。我是这么计划的，明天我争取一早晨
0: 吃完，吃饱一天的量，
1: 不吃完这我这一年的月饼量。
0: 行，
1: 因为馅料很多种，什么山楂的，今年还增加了什么青稞红豆、青稞绿豆，还有包括这个传统的像蛋黄的、椒盐的、板栗的，各种各样的馅。
0: 先替大家品鉴一下，过过嘴瘾。
1: 对，明天的时候会早晨有一场直播，准备买月饼，想着家里囤一点，每年就吃这个季节。包括想送亲朋好友的，明天早晨7:30，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我们有一波河北音乐广播听友的专属福利价，还有。视频直播间还会抽奖来给大家送黄金小马，另外还会送当然肯定既然是卖月饼肯定也会送月饼，送给一些朋友这个我们黄庄的第一波新鲜出炉的月饼啊。明天早上7:30我们可以视频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我们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还说明天最好的情况下就是可以准备点什么茶呀、
0: 喝的哈，
1: 咖啡
0: 配着这个月饼哈。
1: 对，就是虽然说黄庄月饼好吃，它不腻，但是你架不住吃太多，
0: 是
1: 什么味儿都尝尝。而且2.5小时的直播呢，我说这个时候给我整点什么咖啡，别加糖的，
0: 还可以调配一下口味、
1: 调配一下。就是现在大家也比较追求养生，你不管说是吃月饼还是吃粽子什么的，现在各种低糖版本、清油版本的，明天的这个黄庄月饼也是与时俱进，今年的让大家吃的更没有负担，同时口味上还很好，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啊，明天的直播。说到咖啡了，说最近在湖北襄阳有一个咖啡店设置了一个优惠活动，引起大家讨论，叫做40岁老人优惠美式咖啡，仅售5元。我比较关注40岁就老人了吧，这有点太冒昧了吧？
0: 那子谦，咱俩是不是也快差不多？
1: 奔老人了，
0: 是。
1: 但是他这个老人是带引号的啊，就是人家这个牌子上可能就是一个自我调侃。这个老人两个字是带了个引号，引起大家的讨论。有网友就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能享受优惠老点就老点吧。
0: 也不建议了啊。
1: 说建议全国推广。也有网友说不需要了，40岁以上我已经开始晚上睡不着了，
0: 感觉有被伤害到啊。老板也表示说了，其实身边的朋友呢都是80后，每天的话基本上大家都是2到3杯咖啡。说呢，那天有朋友开玩笑说，提议说40岁以上咖啡5块钱，刚好是一杯咖啡的成本。
1: 对，
0: 这老板说了，其实这个梗呢也算是个自嘲吧，
1: 是
0: 就是40岁呢肯定也不算老。像80后的心态还是很年轻的。
1: 那本身老板也是80后、
0: 是对。他说呢，这个年龄段呢自己感受就是有苦有甜，然后跟咖啡比起来就比较契合，是比较能够击中他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心理的。
1: 是的，
0: 说过去很多的80后从店门口过的时候觉得，哎，这咖啡馆都是年轻人待的地方，不好意思进来，现在呢也会非常开心的进来。说因为这样的一个促销的方式，目前咖啡的售卖已经增加了1倍。本来40岁以后呢就是独处、咖啡、运动3大乐趣。说这个活动呢，老板会觉得说应该会一直做下去。
1: 对，就是不管多大年纪，都有很多爱喝咖啡的人群。
0: 是
1: 说每天喝咖啡，20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之前还看过一个这样的调查，说到咖啡当中的很多元素，包括绿原酸、镁等等，联合起来是可以减缓葡萄糖向血液中的释放，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是喝咖啡降低2型糖尿病当中的一个机制，就是它可以有效的降低2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另外就是针对127万人随访2到32年的一项研究，说到在健康人群中和不喝咖啡的人相比，每天喝个几杯咖啡可以将心血管疾病包括冠心病和脑卒中的风险会降低15%，得过心血管疾病喝咖啡也不会增加复发的风险。
0: 是，当然也要提醒到大家，就是想要更加健康的去喝咖啡，也要有一些注意的点，比如说呢，别喝加糖和加奶精的咖啡。
1: 对。
0: 第二的话呢，就是这个也有全球的各大一些权威机构基本上都在建议 哈，就是大家这个量怎么来控制。说健康成人呢，每天咖啡因要控制在400毫克以内。
1: 是的，
0: 像咖啡店标准的那种陶瓷杯，一杯它大约是120到140毫升。
1: 对，
0: 那如果你喝的是现煮的咖啡，一定要控制在4到5杯以内。如果是那种纸杯，喝咖啡店的那种美式咖啡的话，大概的量就是要控制在2大杯，或者是3中杯，或者是4小杯以内。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如果说你对咖啡因是比较敏感的话，可能你喝完咖啡会影响到睡眠。那么就控制下时间段，就是咱们下午3点以后就尽量不要喝咖啡了。
1: 对，之前还看过一个，就是统计的大家上班的时候在办公室经常爱喝一些什么。说到办公室小甜甜比较爱喝奶茶，什么算办公室小甜甜呢？
0: 什么算呢？
1: 我觉得应该算是刚入职
0: 新人
1: 啊，喝奶茶。资深打工人就喝咖啡。
0: 哎，
1: 说自备咖啡是当代牛马的最高觉悟。养生达人现在很喜欢在办公室里边去喝一些茶，
0: 哎，泡上一壶茶。
1: 对，尤其现在秋意渐浓，总感觉好像你喝一口热热的这个茶，感觉身心舒畅。
0: 是在我们的乐商城直接有这个各种，大家都可以搜一搜哈，养生茶。
1: 对，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坚持了很久的喝东西的习惯，或者说这2年你喝东西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变化？或者有什么健康好喝的办公室饮品推荐的吗？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这首歌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人间萤火》。

0: 这首歌叫做《人间萤火》，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很有这种夏日晚风的感觉。虽然说现在已经入秋了啊，但是听这个歌还是
1: 很怀念夏天哦，
0: 还是很怀念夏天。哎呀，想再过一遍夏天，夏天马上就要过完了，但是呢，秋天也很好。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聊到咖啡，也说到大家现在买咖啡呢，也逐渐从冰的慢慢换成热饮了，一早一晚的。不过中午的时候有太阳天的时候，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1: 是，
0: 这两天我们在晚高峰的节目里给大家准备的奖品，也是一个很精致、很漂亮的一个咖啡冷萃杯，是那种带木塞的，很精致。大家既可以在家里边去做冷萃咖啡、做冷泡茶，或者说带出门做一个这个，比如说你现在去一些这些咖啡店里边去买咖啡的话，如果说你不要杯子，它是可以有一些优惠的，给你便宜个5块钱。哎，我记得某品牌
1: 这样也更环保是吧？
0: 对，也更环保。
1: 是，
0: 所以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稍后的时间来继续送出今天的这个咖啡冷萃杯。直接进来之后，大家要回复的关键词是什么来着？昨天是不是迷糊娃娃？前天是迷糊娃娃中奖。所以昨天是谁？
1: 仔仔。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仔仔仔仔仔仔。所以进来之后，大家回复仔仔就可以了啊。稍后的时间来送奖。聊到这两年你的这个。饮品上就是喝东西的习惯，
1: 有
0: 没
1: 有
0: 发
1: 生
0: 一些什么变化？这位朋友他叫马仿，他说小麦果汁算吗？中午两杯，晚上两杯。啊，小麦果汁其实还可以，因为我有的时候下班晚上
1: 中午也要喝两杯啊。那不会微醺着？
0: 啤酒还好吧？啤酒还好，你只要下午没有什么太影响，没有什么影响工作，或者说你别开车，那你中午你想喝啤酒，喝啤酒
1: 是感觉挺惬意的。
0: 因为现在我晚上下班之后到家里边也习惯，就是从冰箱里拿罐啤酒，觉得比较舒服，
1: 能让自己从那个工作状态当中切换过来哈。
0: 对，年轻的时候爱喝带气的可乐，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觉得这个啤酒挺好喝的。
1: 这个 Rocky 他说了，他说没有想到今天听节目还被扎心了，说本人就是一枚年过四旬的80后老人。他说，从小学开始就受家人的影响，喝茶喝了几十年。去年因为查出胃病，说不能再喝浓茶了，干脆就戒掉了，喝了几十年的茶。说现在每天都是喝这个干枣姜末红糖煮的姜枣茶。平时呢白开水，还有自己泡的柠檬水，戒掉了所有的含糖饮料和酒精饮料。已经很养生了哈，
0: 改变改变也挺好的，为了自己身体嘛。冰糖福禄他说一如既往的喜欢喝冰可乐。我一般情况下会想不太到喝冰可乐，除非我吃炸鸡的时候。吃炸鸡的时候我觉得喝可乐要比喝啤酒那个感觉会更爽。
1: 哎，可是我跟你们还不太一样，我是属于就是我吃点什么我觉得都可以配上冰可乐，都觉得会让这个东西更好吃。
0: 对，确实你主要还是属于吃啥都不胖的那种。你像我这样的就不行，就是你要老这么着的话，
1: 吃之前还是得稍微顾虑一下，计算一下卡路里啥的是吧。
0: Michael 他说我一天4杯白开水，其实白水就是最健康的了。
1: 对，
0: 挺好的。
1: 还有培根蛋他说，他说以前觉得酒特别苦，说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喝酒，喝可乐不香吗？现在就每天晚上都喜欢喝冰镇啤酒。
0: 哎，这个就跟我刚才讲的一样，好像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会喝到这个酒的香味啊，
1: 就是真的，就是你饮食习惯可能到一定年纪会发生变化，你这个喝东西也是这样子。
0: 但是我目前还没有太就是喜欢喝白酒，就是我还是喜欢喝啤酒，但是我身边已经有很多同龄人，就是他们不喝啤酒，就喝就喝点小酌点白酒，觉得还挺好的。我目前还没有尝到白酒里边的好喝的点。
1: 那可能你要再过个几十年，是吧？
0: 最好是。
1: 哎，像今天我们也说到那个咖啡嘛，像咖啡以前我就觉得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好苦啊，喝不了，又酸又苦。
0: 哦，
1: 如果有人喝这种东西，现在就觉得，哎，这不就是人生的滋味吗？
0: 我以前还特别不喜欢喝那个东方树叶。但是我这两年就是。这白天要么就得来点咖啡，要么就得来个东方树叶
1: 茶呀，咖啡
0: 得苦自己一把，
1: 是
0: 刺激刺激，觉得清醒。 还有丫丫说，我习惯到单位第一件事情给自己泡上一杯花茶，喝的不单单是茶，还有那份茶的芬芳。老公受我的影响，从一开始喝饮料到现在喝茶。六号的时候，我们俩就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泡上一壶茶，闻着那个花香，聊着好玩的事儿，品着茶，觉得这就是最简单的、最浪漫的事。
1: 我觉得他说的可能不是六号那天，他说的就是周六日的时候。六日的时候，我刚才在想六号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他应该就是周末六日的时候啊。
0: 他说六日的时候，他那个六是阿拉伯数字，日是汉字。
1: 对，
0: 我还以为说
1: 六号，不然大家也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0: 我说怎么记这么清楚啊？这大家还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两年您的喝东西的习惯有发生什么变化吗？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点击进来之后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稍后的时间来给大家抽奖啊，送我们今天的这个咖啡的冷萃杯，凤凰传奇，蛇香夫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1: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2: 还不错。
11: 音乐， Let's go,
12: Let's go。
13: 要说到每年一到中秋节，大家听河北音乐广播一定一定一定会下单买的东西，一个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一个就是黄庄的月饼。
14: 是的，
13: 上次去溯源，去苏州溯源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我还跟新源说，为什么又不带我去？新源跟我说没关系，因为后续
14: 给你安排别的活了。哎，
13: 说黄庄那一块子还得让你守着呢。明天我就去给大家上黄庄守着去啊！明天早晨7:30，在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上有一个这黄庄月饼的直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明天早晨我，化身成黄庄小王子。小王子去大家带大家买月饼去啊！而且不光是馅料非常多，今年还全新升级，
14: 低糖版、新的口味了，
13: 清油版、新口味。同时呢，还明天在视频直播间会给大家准备一些礼物。有奖互动、抽奖，包括回答问题，玩法很多样。你想想啊，那我都过去直播了，那让你们白看吗？
14: 是
13: 吧？我得把这个大家这个所有的优惠福利什么的给你打包，都让你带回走啊！明天早晨7:30啊，在河北。

0: 音乐广播视频号，大家可以期待一波啊。
1: 嗯。
0: 另外还有就刚才说到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这是给大家推荐到的热门的1688型精品金标蟹10只，到手你只要339块钱，而且第二张还给您一个半价优惠。
1: 是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我们依然是选择了这个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保证每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的，它是带这个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还有富硒产品认证的，而且是一蟹一防伪扣，杜绝洗澡蟹，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品质。而且开湖之后呢，是有3种提货方式给大家保证到是足斤足两的发货，让您吃蟹无忧。给大家准备的几款热门的卡型，你看比如说1688型的礼卡是3.5的公蟹、2.5的母蟹，一共10只，
0: 对，
1: 339一张，第二张半价优惠，2张蟹卡，一共是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是505.8元，
0: 508.5元
1: 、
0: 你这数字也不太行，
1: 你看主要是没让我去阳澄湖素颜。
0: 还有听友呢，我们是直接从我们平台上团购了50张的，比如说送给员工做福利什么的，5张以上我们还有团购价啊。石家庄本地支持同城自提，不会耽误您重要的时间节点。现在是谢卡，中秋国庆之前，大家这个礼赠贵人、走亲访友、发员工福利，拿的也更方便，送的也更体面。等开壶之后，第一时间就可以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选择一下啊。来，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猜歌环节，马上和你玩的游戏是歌词来找茬。接下来很简单，你就听就可以了，听完了之后你再
1: 欣赏就可以了。
0: 你再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再唱一段。歌词来找茬什么意思，我接下来唱这段歌呢，当中有3到4句吧，不是属于这首歌的，它是原本人家是另外一首歌，但是我给它混进来了，需要你把它挑出来，并且给它恢复一下原调，它原本这几句应该怎么唱，可以唱出来，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1: 来吧，
0: 大家先给你们一点时间，可以把自己的手机上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准备按下语音开始唱。
1: 是，提醒大家啊，就是那个参与演唱的话，发录音的话，建议大家还是把这个车上的蓝牙暂时断开，
0: 对对对，
1: 这样发送过来的语音会更清楚一些。
0: 让我们听清楚您的唱啊，开始喽，找一找。

0: 怎么样，我这少年音怎么样？
1: 你不是都是快40岁的老人吗？哎，刚前脚说了老人，
0: 我这都夹起来了。所以当中有哪几句歌词是不对？这个很明显，很明显。最后一句呢，我本来我都绷住了，最后一句突然垮了一下，但是没关系，还是有难度，因为你需要把这几句歌词给它调还原一下，它原本应该怎么唱的。这首歌相当于我刚才是把两本纪念册混编了一下。
1: 哦，是的，
0: 是吧？两本册子做了一个混编，
1: 不同年龄层的纪念册。
0: Michael 发来了一个3秒钟的语音，是什么意思？这几句应该很难在3秒钟里边唱完吧？听一下，他发的是个什么？
2: 葡萄。
0: 什么东西？
1: 说绕口令呢？
0: 什么吃葡萄？
1: 什么葡萄？
0: 是这个题难啊，还是你们不给我面子呀？怎么目前没有人发语音呢？
1: 你看子琛都差点把答案告诉你们了。
0: 我还要差点吗？
1: 什么册子？
0: 我已经把答案告诉大家了呀。这么难吗？刚才我唱的是还能保持这样，皮鞋擦亮，你们觉得对吗？这样
1: 换上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
0: 哎，
1: 我的勇敢充满点亮，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是
0: 的，对对对。这个很难吗？怎么你们都真的都是老人了都？这么洋气、年轻、朝气的歌你们不知道？皮鞋擦亮，换上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不过确实这几句不是这首歌里面最副歌高潮的那几句。
1: 副歌应该什么？
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呀。
0: 哦，
1: 这不想听你多唱两句吗？
0: 行，
1: 让大家多听听啊。
0: 有朋友发语音过来了，还有人留言说以后多整点70的。天天年年天天说90后表示岁数大了，没听过。
1: 棉花套纸说题不难，那你倒是答呀。
0: 小薇发过来了，我们听一下啊。
3: 披肩擦亮，换上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
0: 哎，真不错。还得是薇姐，还是薇姐。差不多就行了。这位朋友他说估计会唱这首歌的正在上大学，还没有车，目前听不到广播。好，那就不能在宿舍听吗？
1: 就是。
0: 这位朋友豆豆留言听一下啊。
4: 青春修炼手
0: 册。嗨。
1: 歌名答对了。
0: 青春修炼手册，人家说。还有 Erin 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5: 嗯，

0: 我想跟着唱就。对，想跟着唱了。
1: 但是你别说，你刚把那这个词儿混进去以后，我真的有点想不起来前面怎么唱了。
0: 啊，是啊。
1: 嗯。
0: 那不应该呀。
1: 但你要把左手右手放进去，大家可能还记得。
0: 嗯，那阿南娜，听一下啊。
2: 一些擦亮，换上西装，陪伴上一克拉的梦想。
0: 哎，对，嗯，
1: 好温柔啊，
0: 白小倩。
2: 一些擦亮，换上西装，陪伴上一克拉的梦想。
0: 是的，也是对的啊。所以要是混编进去之后，其实冷不丁的一听还真比较难听出来。想想看，这两首歌的名字的确很像，
1: 嗯，
0: 啊，青春纪念册和青春修炼手册。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明天白天全省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1号全省晴间多云。另外石家庄明天白天是晴天的，16到28度，西南风1到2级，转偏西风1到2级。
1: 现在呢，到了秋天，也教大家怎么样来健康过渡哈。首先就是防温差，可以选择洋葱式的穿衣法，根据温度变化，早晚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腹部、背部和脚部。
0: 是的。
1: 另外的话呢，就是防干燥，平时要主动多饮水，少量多次，然后吃一些润肺的食物，像梨呀、银耳啊、百合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嗯。
1: 还有就是防倦怠，平时呢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早睡早起，避免熬夜。还有就是少贪凉，这个季节已经开始凉起来了，就是少吹这个空调风扇，另外呢也要这个忌过度的冷饮，比如说像大量的食用冰饮啊，还有冰淇淋等等。
0: 嗯，
1: 还有就是少油腻，饮食上可以清淡一些，同时呢也要注意营养的均衡。
0: 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喝东西的习惯，这两年你喝东西上有什么习惯的变化，或者说是坚持最久的喝东西习惯是什么呢？很多朋友跟我们讲说，一开始其实受不了这种什么苦一点的茶的饮料，比如东方树叶呀、或者说是浓咖啡啊，但是这两年慢慢的可以接受了，甚至有时候不喝的话还会想，马访说我是85年的，到现在呢我也喝不出白酒的好喝来，比较喜欢喝啤酒，
1: 嗯，
0: 解渴解乏，白酒始终喝不出来它那个大家说那个香的味道，那说明还没到一定的年纪可能。
1: 是
0: 因为我本身是这样的，我以前不爱喝啤酒，但后来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觉得啤酒还挺好喝。
1: 嗯，
0: 可能慢慢哪一天
1: 真的到一定年龄了才能解锁。
0: 有可能，还蛮期待的。但是喝酒就不要开车啊，这个首先是最基本的，另外还有就是不要影响工作。
1: 是，
0: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给我们留言，一起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另外也说到饮品了，本身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礼物奖品也是咖啡冷萃杯，也可以做冷泡茶，它带一个很精致带一个木塞，是一个很精致的杯子，一个玻璃瓶，您可以在家里用，也可以带到单位来用，做冷泡茶也可以，做这个冷萃咖啡也可以。马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抽奖送出，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2021年初开始，林俊杰启动了咖啡调调系列直播，从歌迷许愿清单中，无论是经典金曲、时下新曲，透过翻新赋予不一样的气息。特别推荐理由，请珍惜林俊杰为

0: 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明天我们将会有一场黄庄月饼的直播，早晨的7:30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另外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也在问到的这个大闸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这是给大家准备的1688型的精品金标蟹10只，到时候只要339，而且我们第二张蟹卡还有一个半价优惠啊。
9: 嗯，当然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到的就是我们这个除了这个大闸蟹之外哈，也可以来关注到的就是现在天气也降温了，冲锋衣大家也可以穿起来了。
8: 嗯，
9: 大家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给力的话，还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吉普的3合1冲锋衣，到手的价格只要99.9元，绝对是捡漏价格了，而且它还是3合1的一个设计，热的时候呢可以来单穿外层，是防风又防雨，像办公室的话你就单穿那个抓绒的内胆，非常的暖和。
8: 嗯，
9: 然后到的这个深秋初冬的时候，你就2件套一起穿，是属于那种抗风又暖和的，相当于是1件衣服3种穿法，能穿出3个季节。而且是黑白熊猫的配色，穿上去很洋气，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8: 是的，另外还有就乐商城大牌也疯狂的专区，现在也是限时半价特惠啊，各大品牌都有的，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为推动省内高校与疏解高校、省外高水平高校深度融合，带动提升我省研究生培养质量，省教育厅日前启动开展协同共建工作，以省内高校二级学院为基础建设协同共建学院。
3: 近日，石家庄市园林局广场管护中心与城市水系园林中心、中央绿色体育公园、长安公园、玉溪公园联合梳理了一份地铁直达鸟语花香漫游地图，精选几座和地铁站口零距离接轨的公园广场，只需要一张地铁票就可以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公园游。
2: 邯郸涉县东山1800亩大地景观稻田画是最近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览。据了解，东山稻田画最佳的观赏期会持续到10月份的上旬，届时稻穗全黄，色彩对比将会更加浓烈。
3: 国产大模型厂商 DeepSeek 发布了最新一轮的招聘计划，开放约150个招聘名额，重点面向拥有2至10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工程师。
2: 中国男足最新一期集训名单出炉，来自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17岁前锋赵松元，成为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首位以在读高中生身份入选成年国足的球员。
3: 孩子多大可以有手机，这是困扰家长的一大难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近日给出建议，不早于12岁，能够推迟的越晚越稳妥。
2: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儿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3: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2: 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说最近呢，职场玩起了一个新的梗，说这个工作强度，你跟我讲工作态度，拿什么和 AI 比 ？AI 上班从不看星期几。
3: 嗯。
2: 说这些情绪背后是 AI 时代下不断加快的工作节奏。
3: 是，现如今的话，其实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很多时候都是和 AI 息息相关的。
2: 嗯、
3: 所以呢，就很多朋友就会在思考说，哎 ，AI 开始全面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2: 嗯、
3: 说这生活到底是变得更轻松了，还是更紧绷了呢？
2: 嗯。
3: 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先从这个职场的角度来说吧。说有这样的调查啊，显示说从来没有使用过任何 AI 工具的受访者，仅占到了2.1%。就现在大家用 AI 用的还是挺多的。说被调侃为还在手搓工作的狠人，就是

0: 一点都没有用过 AI 工具。
1: 嗯，
0: 然后在所有的应用场景当中呢，说94.2%的人用它来处理工作或者是学习事务，包括写周报、做 PPT、整理纪要，占比是断层第一。
1: 对，
0: 但是呢，就是遍地开花也不意味着向下扎根、
1: 嗯、
0: 说最多数人呢依然是把 AI 定义为应急的辅助，仅用于一些特定任务的临时外援、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就说明 AI 呢在很多人的工作当中更像是一个提效的助手、
1: 嗯、
0: 而不是一个全能的替代者。
1: 你有没有问过 AI 一些就是你觉得蛮离谱的一些问题？
0: 嗯，离谱的问题
1: 不能说离谱吧，就是有一些应急的时候你确切需要得到一个答案。
0: 嗯，比如说
1: 你只能去求
0: 求 AI， 比如说在 AI 里面出心眼子的题目
1: 啊，这个
0: 问他在这种情境之下就怎么样来巧妙的化解。
1: 我有时候会就比如说遇到不知道该怎么回复的微信、
0: 嗯、
1: 我就会给 AI 发一个，我说对方，我说我要说什么，对方回了一个什么、我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回复、
0: 这不就类似于心眼子这种吗？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回了。
1: 对，我之前我记得我们节目里边和大家聊过一次，就是你问过 AI 的一些问题。上一次求助 AI， 你是问他什么？
0: 嗯，
1: 也想问大家，我们突击检查，突击检查，如果方便的情况下，可以打开你手机里的 AI 软件 ，DeepSeek 也好，或者说是豆包也好，或者是千问也好，你最常用的是哪一款？可能很多朋友，基本上用的，我看我身边的 DeepSeek 和豆包是偏多的，还有就是千问，是偏多的。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 AI 的模型，
0: 或者有的朋友他是我工作的时候问这个，
1: 对，
0: 然后我就是自己个人生活我问那个，
1: 对，
0: 就是更觉得更加贴合自己。对，
1: 现在 AI 它处理信息的一些这个方面也比较多了，有的是那种像豆瓣这种问答式的，
0: 嗯，
1: 有的是那种专门专业用来 P 图 P 视频的，
0: 嗯，
1: 也有那种 AI 是用来生成歌曲的，
0: 嗯，
1: 方方面面的很多种。想问问大家，上次一方面是上次你用 AI 是问他什么问题，另外就是你感觉自己现在工作和生活多大程度上会比较依赖 AI？
0: 嗯，
1: 我觉得整体来讲，对我们这个工作来讲的话，你没有办法说给他一个主题，让他帮我生成一篇稿子。我觉得 AI 现在还做不到，就是完全的能够符合你的要求。
0: 嗯，
1: 但是一些方面，比如说我想看一些数据。比如现在网上的一些统计的数据，你帮我整理一下，它能够快速给你整理出一番你之前你需要看很多资料梳理出来的内容。
0: 嗯，当然这个大家也得甄别一下啊，因为很多时候可能这个数据它也不完全准确，
1: 也不一定完全准确，
0: 有的时候它抓取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错误。
1: 对，如果说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数据、你是可以借助它
0: 随便自己看看就行了哈。
1: 对，大家可以来互动说一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留言，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人生海海》。

0: 今天聊到的是 AI， 上一次你问 AI 的是什么问题，看到心若向阳发过来了一张图片，这直接截了一张和豆包对话的图，说到关于8月15，说这一天是怎么放假的一些安排，这是期待假期了
1: 啊。这种的话应该一般信息不会出现什么纰漏啊。
0: 对，
1: 凤林他说的，他说我从来不喜欢用 AI， 没事听听广播，说好多事情能动动脑子还是要动动脑子，说 AI 这东西我个人是不喜欢用的说我觉得听你们广播比问 AI 要强得多，
0: 你看看，
1: 我每天闲着没事，我可爱听你们广播了，
0: 真好
1: 说交通和音乐换着听，
0: 你这是
1: 交通音乐一家亲啊，
0: 感谢您的喜欢信任吧。看到 SOUPN 他说，我就问过豆包，猫的眉毛有什么用，鸟为什么可以在那么细的树枝上站得那么稳，
1: 不是，我听完这个我特别想问问这位朋友
0: 啊，
1: 猫有眉毛吗？
0: 有啊，
1: 你先仔细回忆一下，
0: 你不是养猫吗，你怎么会知道，你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1: 我
0: 猫那个眉毛好几根啊。
1: 真的吗？
0: 眉毛和胡子不都是吗？
1: 我马上我就看看那猫的照片啊。
0: 是你亲生的吗？你知道吗？我觉得 SOU
1: 真有眉毛吗？那叫眉毛吗？
0: 那不是眉毛，那不是眉毛，那是啥呀？那几根毛，那不是眉毛，那是啥呀？
1: 行，
0: 那是胡子，
1: 也挺不明显的，这看着。
0: 我觉得刚才这位朋友他说的，就是这些问题，有的时候其实小朋友的好奇会比较多，他经常会问出一些天马行空的问题。你还真不知道怎么从科学角度给他解答。问一下豆包吧，
1: 可能就会有一些有趣的答案啊，能陪他聊好久。
0: 还有小薇，他说我现在就是用 AI 呢，在这个抖音上面发视频，觉得非常方便。就是把出去玩的那些相片可以一键成片。也不错。
1: 是省时间了哈。
0: 孟流星发过来一张截图，他说豆包，我之前问过你关于人类的问题是什么来着，他说之前咱们聊，他豆包回答他，说我之前聊到过人类是否为地球产物。您的这个问题好宏大且深刻呀。
1: 这问题还不好想呢哈。
0: 我看了一下我自己的这个和豆包的对话，我上一个问他的问题刚好和明天早上的直播有关，就是我准备了一些和中秋节和月饼有关的一些冷知识的问题
1: 啊，
0: 我让豆包
1: 让他帮你出题吗？
0: 我是已经出好了题，我发给豆包，让他帮我每道题做详细的解释，他就会给我解了 A 选项为什么是错的，B 选项为什么是对的，就是他会帮你快速，其实这些东西你网上你也能查到，但是豆包他可以帮你快速整理出来
1: 啊，帮你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0: 工作效率会变得快很多啊。
1: 还有红丝他说了，他说我现在用 AI 的作用就是如何回复老师，每天告诉你孩子在学校表现得怎么怎么样，要不就不知道怎么回复了。
0: 不过是孤影来说，他说感觉 AI 让我干活更快了，好像也让我干活更多了。
1: 还真是啊，就是提升你工作效率的同时，其实可能无形当中也增加了你的工作量。
0: 无形当中觉得越来越能干了。能者就多劳嘛，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1: 是。
0: 说到刚才我这个用豆包的这个出题的事儿了，因为明天我们早上讲黄庄的黄庄月饼的素颜直播，的确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福利，优惠，还有就是有奖问答。
1: 所以明天就是子琛出这些题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可以问一问 AI 答案是什么？
0: 那就看谁比较快了。
1: 是，
0: 就是这个，就是你答对了之后。第一位答对的到时候会直接给大家送月饼，明天在视频直播间，像咱们节目里边的几位听友一直运气都比较好的呀，明天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啊。明天本身大家如果说想买一些月饼给自己或者给家人的话，黄庄月饼一年咱就吃这一劲儿，而且今年还有升级，低糖版本的馅料上有升级的，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明天早晨我会给大家直播试吃，准备了各种各样口味的月饼。我打算明天一早晨把我这一年的月饼我都一气吃完了。但明天有任何关于月饼馅料的问题，你直接问我，我现场给你吃，我告诉你什么味儿。另外，中秋节的仪式感，一方面是月饼，还有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了。
1: 是。
0: 每年这个时候，大家惦记的这一口，这次依然给大家准备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让您一卡在手，提货无忧。热门款1688型的精品金标蟹10只，到手只要339块钱，并且第二张卡还是有半价优惠的。
1: 是的，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它是每一只都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带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还有夫妻产品认证，而且它是有这个一蟹一防伪扣，杜绝洗澡蟹，给到大家的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品质，而且呢，给大家的优惠也特别的多哈、啊。现在很多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这个很多听友都会选择的热门卡型1688型的礼卡，3.5的公蟹、2.5的母蟹，一共是10只，339。有一张，第二张再享半价优惠，那两张蟹卡一共是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价格508.5元。还有我们的听友是直接团购50张的，像5张以上的话，大家还可以享受到一个团购价，而且我们石家庄本地是支持同城自提的。马上这个节，中秋节、国庆节马上到了哈、啊，节前的话，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的话，都可以来提上这个一箱大闸蟹啊。
0: 是的，
1: 直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一看。
0: 另外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 Jeep 3-in-1冲锋衣，到手只要99.9元，绝对是捡漏价。3-in-1的设计，热的时候您可以单穿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啊单穿一个这个抓绒内胆，又暖和又软和。深秋初冬两件套就可以一起穿，又抗风又暖和，一件是衣服三种穿法，穿三个季节，黑白熊猫配色很洋气，马上就可以上身穿了。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另外我们的乐上城大牌野风狂专区限时半价特惠还在进行当中，鞋服、墨镜、饰品都是应有尽有，香奈儿、古驰、迪奥、蔻驰还有芬迪都是正品保障特价补贴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啊！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节目互动，来晒一晒上次问 AI 是什么问题，还可以截张图来发给我们啊。这首歌是来自金玟岐才华有限公司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Lisa，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音乐 ，Let's go，Let's go。
5: 18:2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5: 那开始今天的猜歌环节，马上和各位进行的猜歌游戏是
6: 歌词来找茬，
5: 找茬。嗯，马上唱一段歌，当中有那么两句歌词是来自另外一首歌的，需要你把它找出来，并且告诉我们它原本应该怎么唱，
6: 是需要大家唱出来哈。
5: 对，还是挺简单的，我觉得。
6: 跟上一轮我们上个小时要玩的游戏是一样的，
5: 是
6: 大家直接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提醒大家，这个发语音的话，提前把车内的蓝牙断开啊。
5: 对。竖起耳朵听一听，哪两句歌词是乱入进来的？它原本应该怎么唱呢？

0: 所以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1: 是
0: 因为很明显了，很明显了，
1: 有点突兀啊，这样子。但是有人说是天堂
0: 啊，
1: 天堂怎么唱来着？
0: 蓝蓝的天上，哎呀，不是这么唱的吗？
1: 腾格尔老师不会听到我们的节目吧？
0: 对啊，对。六月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2: 下一刻天亮，等下一个天亮。
0: 等会儿啊，我把直播的语音。
1: 要不我给大家来播呢？我们来听一听莫非的语音啊，来听一听他怎么唱的。
2: 等下一个天亮，去教室去的桃花那里散步好吗？
1: 好的。
0: 因为刚才 T 就是拿别的歌。唱的是这两句，这两句原本应该是这么唱的，
1: 是
0: 再听一下六月发过来的语音啊，
2: 嗯，
0: 啊，他也是刚才是唱的这下一个天亮这几句，
1: 嗯，
0: 诺瑞，
2: 那就这样吧，再爱到去做人算了，那就分手吧，不要在苦中挣扎，
0: 嗯，还有 IX，
2: 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相爱都无需挣扎。
0: 好听，还有小薇。
2: 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相爱都无需挣扎。
0: 好听，还有这位朋友，他为什么就发个两秒的语音？这位，这朋友他是这是个面具，他的 ID 是
3: 曲终人散。
0: 曲终人散
1: 啊，他猜的是歌名吗？
0: 歌名也没有曲终人散
1: 啊歌词里确实是有曲终人散哈，
0: 哦，还有卡尔斯特，也是发过来的语，他发过来个零秒的语音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
0: 六雪飞花，听一下。
2: 等下一个天亮，去相思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你喜欢我飞舞的头发。
0: 嗯，好听。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
5: 冲！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支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10: 音乐
9: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我很认真的过每一分钟。
1: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

0: 燕霜五毫升，四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明天早晨的7:30，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上会有一场直播，黄庄月饼的溯源直播，到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另外还有很多朋友比较期待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现在也是以蟹卡的形式先和大家见面了。
4: 是的，给您推荐到的是我们现在很多听友都在选择的热门卡型，就是这个1688型的礼卡，3.5的公蟹，2.5的母蟹，一共是10只，339一张。第二张给到大家是半价优惠，两张蟹卡，一共是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是508.5元，之前也有这个听友直接是团购50张，那5张以上的话给到大家还有团购价，而且石家庄本地是支持同城自提的，不会耽误到您重要的时间节点。而且现在呢是蟹卡，像中秋国企这个国庆前，大家去礼赠贵人、走亲访友、发员工福利，拿着也会更加方便。开壶第一天，第一时间您就可以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挑选一下各种卡型了。
3: 是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 Jeep 的3合1冲锋衣，到手只要99.9元，绝对是捡漏价，而且是3合1的设计，热的时候您可以单穿外层防风防雨，在办公室呢单穿一个这个抓住内胆，天冷一点之后暖和也软和。另外就是深秋初冬的时候可以两件套一起穿，抗风也暖和，一件是衣服是3种穿法啊，可以穿出3个季节，黑白熊猫的配色也很洋气，马上就可以上身穿一下了。另外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各种各样的一些品牌，鞋服、墨镜、饰品都是应有尽有的，正品保障，特价补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另外不要忘记明天早晨的这场直播啊，早晨的7:30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这是黄庄月饼的溯源直播。今天大家可以预约一下，明天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些这个月饼，家里边囤一点的，送亲戚朋友的，作为礼物送给这个身边人想感谢的人的，您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这场直播，到时候还会有一些福利优惠活动针对我们听友的，包括有现场会福袋里边给大家准备了黄金小码，是要送给大家的，所以可以期待一下明天早晨7:30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的直播。
4: 是的，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奖堂，明天再见了，
3: 明天见，拜拜
4: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2026年石家庄金秋惠民书市将会在9月11号到13号在石家庄市文化广场举办。人力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向社会发布船舶管理技术人员以及具身智能机。
1: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一出的冠曲炉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冠曲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九零七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笑，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28字，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

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

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者挂卷长灵手，下者飘转沉

0: 手动肆意作。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林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当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专属的我们的留言帖留言板里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了。那拨打电话96104，各位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今天明显晴天了。今天白天的全省都是晴间多云，尤其今天早上我是开车从西边往东边
0: 走，
1: 哎呦，都睁不开眼哈，那个阳光还是很刺眼的。那今天早晨在张家口北部和承德北部要提示一下，有霜冻啊，这天凉了。

0: 大家出门一定要添件外套。
1: 天冷了，早餐要吃好。您吃早餐了吗？如果没有吃的话，可以来到我们早安奶茶的互动留言帖里面来答题互动，赢早餐。这是我们开学季的一个特别的主题啊，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今天呢依旧可以看到两张图。一张图是80、90后，也就是现在的小朋友们的父母的小的时候用的一样东西，另外一张图呢是现在小朋友们比较时兴的，然后呢比较现代的这样的一个用的东西。而且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所以咱也来聊一聊跟学习有关的两样东西。
0: 哎，这两样东西都跟学习有关啊，就是甭管怎么说吧，都是以学习的名义买的学习用具，但是两代人不同的学习用具。
1: 以学习的名义买的，你一上来就戳穿了真相。
0: 是，主要以学习名义买的东西太多了啊，不知道是哪个。大家可以猜猜，可能各有不同。两代人啊，对，我觉得可以互相来猜一下。然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可以看到这两张图，两代人不同的学习用具，它都是什么呢？关于这东西您小时候是不是也买过，有什么回忆啊？各位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的评论留言帖里面直接留言，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早上的7:03，我看已经有小朋友在上学路上送祝福了啊！这个唐山路北区第8幼儿园大一班的冯浩辰来打卡了，说今天是教师节，我想祝八幼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祝我的老师们快乐，然后我想跟老师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1: 孩子真懂事儿，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也要祝全天下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
0: 是的，大家也可以教师节啊，今天孩子们啊，大朋友小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来送祝福，
1: 是
0: 我们也会来读取到各位的留言，希望老师在上班路上也能够听到你的祝福。早上的7:03，一边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先来关注时政方面，人社部等部门昨天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还有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
1: 三部门近日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至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95%以上的县域呢可以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今天是教师节，从今天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
1: 中秋节快到了，今年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不调休。12306的购票预约页面显示，9月11号，也就是明天，将发售中秋假期第一天，也就是9月25号的火车票。
0: 消费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行业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
1: 锂电池产业涨价风又吹到了电池的环节，最近呢，多家头部厂商密集上调了产品的价格，中小电池企业相继跟进涨价，新一轮的电池涨价潮正在业内加速蔓延。
0: 距离中秋小长假还有半个月的时间，53度500毫升的贵州茅台酒在自营门店、经销商门店还有商超等各渠道啊纷纷涨价，上涨10块到70块不等。那其中呢，飞天茅台的零售价由每瓶1753元上调到每瓶1766元。
1: 关注汽车消费，乘联分会的数据昨天发布了最新的8月份的全国乘用车的市场分析。那么8月份的新能源乘用车的市场零售为100.5万辆，同比下降10.1%，环比增长5.7%。乘联分会表示呢，当前乘用车市场呈现了多个核心特征：一是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二是 A 级车市场的纯电动化趋势十分明显。
0: 2026年8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昨天公布，前10车型呢全都是新能源车，传统燃油车无一上榜。具体来看，吉利星越、领跑 A10 还有特斯拉 Model Y 分别位列前三位。
1: 再来看招考，近日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报名人员呢于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在线报名。
0: 国产大模型厂商 DeepSeek 发布了新一轮的招聘计划，开放约150个招聘名额，重点面向拥有2年到10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工程师。
1: 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昨天回应称，确实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
0: 再来看旅行青蛙中国之旅近日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授权合作到期，这个游戏将会在12月8号正式停止运营。
1: 国际方面的消息，因为担忧美国铜关税落地，当地买家的抢铜潮仍在持续。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期货持续在创下新高，9月7号晚间突破了每吨14530美元关口，超过今年1月创下的历史记录。9月8号盘中呢，最高突破了每吨14624.5美元，连续第4个交易日上涨。
0: 美国财政部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到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
1: 日本财务省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的影响，刚刚过去的8月，日本外汇储备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幅降幅。
0: 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了强降雨，那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暴雨已经造成爱知县4人受伤。那受到此次强降雨的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了漏雨。
1: 文体动态，来关注一位年轻的球员，中国男足啊最新一期的集训名单出炉了，来自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17岁前锋赵松元成为了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首位以在读高中生身份入选成年国足的球员。
0: 再来看文娱方面，湖南卫视发布了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的举办公告，将会在9月27号到29号在湖南长沙举行。那9月29号晚举办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的颁奖典礼。
1: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以智慧破蒙，以德行润心，教师一言一行犹如一束束光芒，不仅为我们照亮了知识的殿堂，还点亮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感受光，成为光，传递光，这是对师者如光的最好诠释。我们也愿所有的光都被看见， 微光汇聚，终将成为照耀家国的星河。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2: 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1刻啊，来看看我们被教师节祝福所淹没的早安奶茶吧。今天大家留言也都能参与抽奖的啊，因为我们早安奶茶的规矩就是什么呢？只要您在我们的评论帖里面留言了，甭管您是答题了是吧，还是留言了，只要您在里面说话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
14: 对。
13: 然后今天教师节，很多小朋友也在送祝福。
14: 是，比如说我们来看到，在这个石家庄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5年级5班的魏宇轩啊，我们必须要说到班级和孩子的名字。
13: 要10名送祝福，送就10名送。
14: 宇轩在这里送出祝福，他说我在上学路上来打卡，今天教师节，祝我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啊！宇轩的老师们，你们辛苦了。
13: 还有廊坊28小403班的徐展浩也来打卡了，哎，他说今儿我也想祝我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希望我的老师们永远神采飞扬。
14: 还有翠儿这位朋友留言啊，这些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来祝福了。唐山路北区第8幼儿园大一班冯浩辰来打卡，今天是教师节，祝8幼所有老师们节日快乐，你们辛苦。
13: 还有金化小学的4年级2班的谭佳瑞也来送祝福，你看看人家送祝福的同时还不忘答题，说虽然答错了，说第一个是收音机。对，第一个怎么能是收音机呢？啊，
14: 他连天线都没有。
13: 今天我们猜的这个早安奶茶两道题啊，也跟学习有关啊。这两个东西呢是两张照片，两代人不同的学习用具。第一张照片是80后90后小时候的学习用具，
14: 对，
13: 还有一张照片是现在小朋友们的学习用具。
14: 昨天我跟星华我们在聊的时候聊的就是跟学习关系不大，因为这两样东西，尤其是第一样东西，咱小的时候啊是以学习之名做娱乐之事，
13: 是，对
14: 啊，小朋友原来你说家长
13: 多好骗啊，
14: 对，家长也不懂是吧，给你买就买上了，但是第一样东西大家可以干很多别的事儿
13: 啊。你看好多留言呢，6177说了，哎呀，我买第一个东西，那不就是用来听歌的吗？我那个时候买了零点乐队的《相信自己》，是我当时用这个东西听的第一首歌，我现在都记得。说第二个东西，我也知道，是不是那个哪里不会点哪里呀？哎，还不一样，哪里不会点哪里是更中间一点的。
14: 对的。
13: 那个是点读笔，那个是，
14: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3: 哎，这个还不是，这个是得
14: 更智能一些，
13: 扫着走是吧？得有一个动作啊。
14: 而且你知道现在有的小朋友用第二个东西也能够干别的，
13: 啊，
14: 第二个东西现在也还能上网，你知道吗？还能AI 语音对话。
13: 哎，你知道现在为什么很多学习机出的时候都说只能学习，不能装别的软件，就是为了防着你们这些孩子。
14: 幸亏小时候咱们那会儿啊，科技没有那么发达，没有防沉迷模式啊。还有朋友说到了，哎，我知道啊，说这个豆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到了星华，他说这个我刚才还在想怎么能规避早晨送娃下班放学晃眼睛这个事儿，我记得星华就说过，是您家这房子买到您那个工作的那个什么地方，他说今天早上太晒了。
13: 对，那个今天早上阳光特别刺眼，而今天早上阳光刺眼的不光是说你把那个遮阳板放下来挡住太阳的事儿，是太阳把那个马路照的都很反光，就刺眼的马路你都觉得没眼看啊。
14: 是，还有神机妙算说了，打卡打卡，关于答案嘛，请你们打电话联系我获取正确答案。
13: 这么高冷是吗？
14: 我看透了你的心思啊，你的心眼子。
13: 欢迎各位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我们的网址链接进来，找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来答题，也可以来教师节来实名送祝福啊，我们都会读取到您的留言。那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14: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面对新一轮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重构机遇，河北将会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京津冀国家枢纽节点建设，重点提升智能算力在整体算力布局当中的占比。在张家口、廊坊等地谋划建设10万卡级以及以上规模的智算集群。
1: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近日在天津举办，省文旅厅统筹全省的文旅资源，遴选省内近30家的优质文旅企业1000余件的特色展品来参展。
0: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揭晓，河北有2人入选，分别是河北省邢台市湘都区南长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执业医师王永霞和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唐丽娜。
1: 2026石家庄金秋惠民书市将会在9月11号到13号在石家庄市文化广场来举办。
0: 来看招聘消息，央企中国兵器2027届秋招正式开启，石家庄呢有多个岗位，可以登录中国兵器工业招聘网进行网上报名。
1: 陆军第81集团军医院计划公开招聘55名社会人才，即日起到9月18号报名，咨询电话03138785034。
0: 教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的石家庄市首席质量官培训基地在石家庄科技信息技术职业学院正式揭牌。该基地呢主要承担新任职首席质量官的上岗资格培训。
1: 孩子多大可以有手机呢？其实这是困扰家长的一大难题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最近给出了建议，不要早于12岁，而且能够推迟的越晚越稳妥。
0: 出游消息，近日呢，石家庄市园林局广场管护中心与城市水系园林中心、中央绿色体育公园、长安公园、玉溪公园联合梳理了一份地铁直达鸟语花香漫游地图，精选了几座与地铁站口零距离接轨的公园广场，只需要一张地铁票，您就能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公园游。
1: 再来看邯郸涉县东山1800亩大地景观稻田画，最近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很多游客都去看了哈。这个东山稻田画的最佳观赏期呢会持续到10月上旬，届时稻穗金黄，色彩对比将会更加的浓烈。
0: 是的，这个漂亮的金秋啊即将到来。那么进入到了秋天啊，我们也要迎来的是咱们国人非常重在意的一个节日，就是中秋佳节8月15。
1: 是的，
0: 到了中秋节要干嘛呢？要吃月饼啊，要吃各种各样好吃的月饼。而且现在这月饼呢它都已经变着花样了，而且有一些月饼的守着传统有了新的结合，更好吃。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乐商城黄庄月饼专场直播一会儿7:30马上就要开播了，为你来提供我们今年最新鲜的这个中秋节的月饼。咱们连续火爆卖了3年的黄庄月饼，也是我们试吃了这个之后啊，试吃了很多黄庄月饼的品牌之后筛选出来的福美黄庄月饼，今年我们继续溯源给大家来直播提供百年老手艺，纯手工制作，千层酥皮，咬一口直接掉渣。
1: 哎，真的，这黄庄月饼真的好吃。但是黄庄月饼其实很多啊，就家家户户都打月饼，都做月饼。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这一家，合作了很多年了。一会儿7:30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视频直播了。主持人子琛啊，会跟大家来在视频直播当中一起来吃月饼。据说子琛已经饿了3天了啊，因为你说今天早上光让他吃月饼是吧？
0: 子琛昨天说了，我明天我要带一个水去，
1: 带一壶茶，
0: 带点茶去。我说怎么了？因为我要吃月饼啊，就准备好了。
1: 来今天挑战一下，看看子琛今天吃播能吃多少月饼啊。这个怎么看直播呀？您现在可以预约上，一会儿7分钟之后开始了。您就搜索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这个微信视频号，然后下边就有一个这个直播中有一个那个预约啊，有一个黄庄月饼溯源直播，今天7:30直播的预约，您点那个预约一会儿就开播了，或者您一会儿直接点我们视频号有直播中啊，也可以看到。这黄庄月饼你说现在特别火是吧？我觉得已经成了一种网红月饼。我前段时间去看一个朋友在贵州，然后很远啊，然后我过去之后我想了半天给他带什么特产，我给他带了点黄庄月饼。
0: 这是对黄庄月饼最大的尊重，它代表了当地特色。
1: 但是你知道吗，我去了之后我都没有介绍我贵州的朋友，就说哇塞是黄庄月饼吗？他说我知道黄庄月饼好有名的，他说你怎么想到给我带黄庄月饼，因为我7、8月份那会儿去的，就是还没有中秋那味儿的，知道吗？然后他们就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知道黄庄月饼真的很有名，现在不光是全国各地有名，已经远销海外了啊，
0: 是
1: 卖的特别好。就这儿的月饼，主要是你看那个皮儿就特别酥，然后那种传统的那种纸包的，然后里边那个馅儿啊特别足。我自己最爱吃的是他们家的那个蛋黄的， 它那个蛋黄，我老觉得有点肉松的口感。
0: 它那个做工啊，我们感觉颠覆了咱们对于蛋黄的那种口感。
1: 它不是一颗蛋黄，不是一颗圆圆的蛋黄掀在中间，然后旁边都是冬瓜馅，不是那种，人家是全是蛋黄泥，把蛋黄捣碎了，满满腾腾全是蛋黄，你掰开之后
0: 越嚼越香啊、哎！而且呢，就是那个甜咸适中，那个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1: 你当早饭都觉得挺香的，
0: 真是不会让你觉得腻。这是他们家、嗯、然后呢，他们家那个外面那个酥皮做的也是手工推酥包馅、
1: 哎、
0: 做的特别好吃，而且他们家包装我觉得也是一种老字号老味道，那种纸包的包装、
1: 嗯、
0: 主打的就是地道啊。然后呢，花生啊、干果各种果仁用料也特别的足，
1: 对，
0: 包括他们家还有什么板栗味儿、
1: 哎、对，板栗的
0: 特别好吃，
1: 五仁的、
0: 椒
1: 盐
0: 的、
1: 黑芝麻的、山楂的都好吃。
0: 对
1: 我每个都吃过，
0: 就每一个都是经典啊，每一个都值得买来尝一尝。
1: 对，
0: 都是小时候的味道。今天呢，您不用去黄庄当地了，就能买到当地特色，找我们来下单，我们刚帮您遴选，而且还便宜，39.9元两包，还给您包邮。
1: 嗯，
0: 您能吃到正宗的黄庄月饼。直播当天就是今天，我们限时2件9折，39.9元，我们再给您打9折，到手35.9元买两包黄庄月饼，
1: 真便宜、啊，
0: 对吧？就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哈，就可以来去下单了。可以送朋友，也可以中秋节的时候家里人自己吃。
1: 没错啊，尝尝这大名鼎鼎的黄庄月饼到底怎么个事儿。另外回复“给力”啊，给大家再推荐一个什么呢？我觉得是月饼的搭子，就是茶。
0: 嗯，
1: 吃月饼一定配着茶喝，这样你本来能吃半块，你喝着茶你能吃两块啊，就是特别解腻。
0: 饭都不用吃了。
1: 对，今天这个是滋盛养顺的四大名茶礼盒，大气中国红。它打开之后是那种双抽屉双开门的礼盒，上面是烫金浮雕工艺，就包装就挺大气。然后抽屉里边的那茶叶是一袋一袋的单独包装，里边是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和铁观音。
0: 嗯，
1: 哎，这四种茶每一种都来自核心产区啊。今天一共里边有90袋这么一个大礼盒，整个礼盒再给您配上礼袋，99.9元，
0: 哎呦、
1: 啊、真合适啊。这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你算下来这你喝这一泡茶1.多元。
0: 是的，而且这么精致的包装，中秋佳节你走亲访友的话送礼绝对是非常有面的礼物啊、嗯、乐商城大牌野凤凰专区限时半价特惠也正在进行当中，鞋服、墨镜、饰品您需要的应有尽有，还有国际奢侈大牌香奈儿、GUCCI、迪奥正品保障、特价补贴，都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去选一选了。
1: 来听到杨坤《牧马人》。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啊，我们要继续祝各位老师节日快乐。而且今天啊，也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来实名送祝福。今天上学路上的确有很多小朋友都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板里面留言啦。我们今天呢，也会替同学们来送出教师节的祝福。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来看到这个2881这位朋友说了，是谭家瑞啊来送的祝福。还有张明强留言了，说是龙窑县第二实验小学4年级9班的张廷玉，说我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7: 是的，我们还看到这位朋友杜浩瑞啊，一朝暮幸雨，一生念师恩，祝石家庄51中杜浩瑞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身体康健，也同时祝我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这应该是一位家长啊，这个小杜同学的家长来帮忙留的言，祝老师们的祝福。
6: 还有唐山胜利路小学徐佳云也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桃李满天下。24班的司曼玉来报道了，说我想祝我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还有熊这位朋友啊，说我祝我的老师和同仁教师节快乐。熊的老师祝你们节日快乐啊。
7: 是今天早上，因为是9月10号嘛，第42个教师节啊，很多朋友也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去传递对于老师的一份感念啊。然后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能看到的话都会帮大家来去转达。那么也欢迎您可以来去参与参与，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今天这个题目啊，早安奶茶里面这两张图片，能够瞬间让很多人回到小时候，回到上学的时候。而这两样东西，一个是咱们就是做家长的小的时候，我们上学时用的。
6: 学习用具吧
7: 、然后第二个呢，是现在小朋友们基本上就是孩子们会用的这种学习用具，比较高科技一些的。
6: 我们来看看大家答题啊。很多朋友都说到了手机尾号9763，说第一张图，这是小朋友在答题啊，他说我妈妈说他看着有点眼熟，说第一张东西他可能拥有过啊，你妈妈一定拥有过。他说第二个我知道，第二个是我们这个时候用的，说是录音笔吗还是点读笔，都差了一点，都不是啊，但是很接近了。然后手机尾号2887这朋友说，嗨，第一个咱上学的时候不都 用它学英语吧，
7: 啊，是啊，
6: 听英语磁带吗？当然大多数时候你还有很多别的磁带也会用它来听一听吗？
7: 啊，周杰伦呐，潘玮柏呀，啊，对吧，小时候的华语流行启蒙是不是都是通过它来听的呀？
6: 嗯，
7: 你看这位朋友昵称特逗啊，叫在家坐等财神上门，他说我要黄金小马，我要黄金小马，我来参与参与。第一个，这不是随身听吗？你这，嗯，这是随身听吗？这是，啊，虽然它有随身听的功能吧。
6: 还有很多朋友说是 MP3， 这其实都是不同年代的东西。
7: MP3 是不用听磁带了，就直接电子了。
6: 对，已经电子化、数据化了。MP3 那会儿就已经能上学校门口的文具店去，比如花1块钱，他给你下载50首，把那个电子版的那个歌放到里边了。那是后来更新换代的。
7: 你这么说起来，你特别门清，就让我感觉像是给我传递小消息的同学。哎，你知道吗？那个
6: 学校
7: 门口能干这事儿了，
6: 1块钱50首，
7: 咱放学去吧。
6: 啊，就那个里边那好歌都是什么秋天不回来，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里边都有。哎
7: 呀，你看，所以这就是伪装啊，
6: 有青春的人，我这是
7: 学习的骗局，这就是第一个东西啊。然后第二个东西有很多说了，说我给我们家儿子就买了，
6: 哎，
7: 孩子3分钟热度，用了3天不用了。你看看这位朋友说白买了。
6: 这两个东西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买的时候都是为了学英语。都是为了学这个学科来的。对，
7: 好，我们欢迎大家可以按照我们的提示和大家的留言啊，一些拼凑的这么一些线索来去答题，说一说您对这两样东西有没有哪些印象记忆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就可以留言了。
6: 嗯，
7: 答题留言有机会获得山姆早餐或者是黄金小马。接下来共同回听昨天获奖听众的致电。
5: 我也太幸运了吧。我先打电话啊。我好长时间没留言了，今天早起我总共留个言，太幸运了。
8: 然后就中奖了，对吧？
5: 对对对。
8: 恭喜您啊，获得我们的奖品了。
5: 就是每天都在听广播，有时间的话就留个言，就今天就我就有时间，我就留了一下言。我说
8: 我看您电话是唐山的朋友啊。
5: 对，唐山
8: 啊。您贵姓啊？
5: 我姓吴，口天吴。就是我感觉我们唐山的话，就是吃的东西就是没有我们本地的特色，但是全国各地的特色我们唐山好像都有。
8: 唐山现在其实吃的好吃的，你像麻糖啊，包括像唐山宴的一些美食啊，包括像茄子烧饼，包括像偏东北那块儿了，就像吃苞米也比较多。包括吃酸菜也比较多。
5: 就好长时间没留言了，就今天留一个。哎呀，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8: 那个你想要什么样的奖品？我们这次有山姆的那个早餐餐包，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黄金小马，
5: 就要山姆早餐餐包吧。
8: Okay.
5: 要不每天最早起给孩子做饭太费劲了，我不会做饭。对，救了我的命啊！
8: 太逗了。那个孩子现在上几年级了？
5: 现在上3年级。
8: 那正是需要吃饭，但是又有点挑，所以还真得费点心思。那你们早餐怎么办？
5: 你早餐的话，基本上买半成品。半成品，然后热一下，加热一下就行了。
8: 行，你可以尝尝山姆这个面包，也挺好吃的。
5: 好的。
8: 好的，
5: 好的。
8: 希望我们的奖品您能喜欢，能帮到您。
5: 好的，谢谢麦迪，谢谢麦迪。
9: Lesson one.
7: 就这么两个单词 ，Lesson one。马上啊，拉回了多少人的这种回忆啊！
6: 对呀，这第一张图片你不就打出来了吗？当初你不就是为了想干这个事儿买的那个东西吗？虽然后来你很用它干了很多别的事儿吧。
7: 这个音质，包括当时大家用第一个东西啊，我觉得那几个按钮应该闭着眼，
6: 哎，
7: 用的倍儿溜，
6: 嗯，
7: 啊，特别熟悉。这是陪伴我们很多80、90后上学时候的一样朋友。啊，
6: 这也是我们早安奶茶今天的两道题，猜两代人不同的学习用具啊，嗯。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的评论区答题，然后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有机会像刚才那位女士一样接到麦迪的神秘来电，获得1个月的山姆早餐。刚才那妈妈说了，简直救了我的命啊，不用做饭了。或者是黄金小马，2个礼品您可以2选1。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话题只说热点，
5: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5: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8: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我们要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当然今天希望老师快乐的同时，我们今天呢也要共同一起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要看见光环背后老师的不容易，要一起来体恤一下老师们。
10: 最近呢全国各地都迎来了开学周，老师们开启了忙碌的新学期。昨天有一个话题登上热搜啊，让很多的家长包括老师都深有共鸣，叫教师称患上了手机恐惧症，引发很多人的共鸣。不少老师分享了他们在学校的日常工作，直呼现在压力逐渐。

0: 渐变大，快要崩溃了。说有寄宿制的中学的老师坦言，我们工作要求24小时随叫随到，各类繁琐杂物的事物消耗精力甚至超过了课堂教学的本身。
1: 嗯，也的确，你想这手机一拿起来，这家教群的通知、家长的咨询、学生的矛盾的协调，各种琐事儿哈，你不看吧，你担心遗漏了重要的事项，耽误了学生的事儿，你看吧，就的确是好多事儿你都处理不完。所以老师们也的确现在多重角色叠加哈，身心负担不小。于是呢，又出现了另外一个话题热搜，叫年轻人不爱当班主任了，冲上了热搜。来看上海某区的调查显示，92%的在职班主任不愿意续任，曾经抢手的岗位如今却成了一些群体避之不及的一个烫手山芋。说为什么呀，倒不是说年轻人缺少奉献精神，而是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岗位权责的失衡啊，现实的困境啊，所以让社会对这种教师的处境啊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0: 确实，专家也表示了，随着时代发展，现在教师的压力来源对比过去更多元化了，同时社会大众对于教育的期待也更高了。
1: 的确，
0: 老师们呢还要承担大量的人际协调、情绪疏导，多重压力叠加，确实他们身心是有负担的。网友呼吁感念师恩，不止一句祝福，我们希望能够为老师们啊切实减负，把更多时间让还给讲台，还给教学。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我想更懂你啊，希望这个教师节我们跟老师可以双向共鸣。当然教师节啊，这过完之后马上中秋节又近在眼前了。
1: 是。
0: 今天早上我们和平原广播的乐商城也开启了一场关于中秋节的直播，因为中秋节要吃月饼嘛，所以今天我们是黄庄月饼的专场直播。
1: 此时此刻您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正在有一个直播中，您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大橙子组合帅气的子琛同学正在进行黄庄月饼的中秋专场直播。此时此刻子琛正在拿着一个黑芝麻馅的月饼，嘴边还泛着那个酥皮。
0: 这是哥们儿吃的第六块了吧。
1: 嘴也没有擦啊，然后呢今天还带了一壶茶，说我今天要带壶茶去。我说干嘛去？我就是为了喝月饼来去，
0: 喝的
1: 茶水，因为这个月饼真的很好吃。
0: 对，
1: 大家可以去子琛的直播间，你看子琛现在马上就要吃了，
0: 哎，
1: 就是因为确实好吃。
0: 哎，
1: 你平时家里当早餐吃，或者你佐餐吃，当个零嘴吃都好吃。而且今天买月饼，我们你看今天他这个直播间特别有心呢，他还把这个黄庄月饼，这是这是配料吗？我看还有一些就是像什么
0: 绿豆啊
1: 瓜子啊果仁
0: 啊里边用到的一些原材料，
1: 对，都放上来了。
0: 哎，
1: 然后呢平时买这两包黄庄月饼是39.9元，这是我们每年都是这个爆款的价格。
0: 对，
1: 但是今天两件九折，仅此一天。

0: 他们家是有功力在的，人做这个每一个馅儿、
1: 都好吃，
0: 特别好吃。第一年惊艳我们的是蛋黄，说你这蛋黄馅儿怎么能做的这么的好吃？
1: 对。
0: 然后后来就是板栗、椒盐儿，包括传统的五仁馅儿。
1: 我喜欢吃山楂，我觉得他们家山楂也好吃，还有红豆，就没有一个不好吃的啊。
0: 好吃好吃、
1: 对，就都说黄庄月饼好吃，黄庄家家户户做月饼是吧？谁家的好吃啊？这你得去一家一家品，您不用再自己去排队品了，我们已经替您选上来了，这个您省事儿了。还有老说黄庄月饼好吃，有多好吃啊？咱也尝尝，价格不贵是吧？30多块钱两包。咱买回去尝尝黄庄月饼到底怎么个事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您就能下单。它就是那种传统纸包装的，哎，您自己家尝尝或者送送亲戚朋友，我觉得都挺好。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给大家来一个月饼搭子啊，就是四大名茶的一个礼盒，吃月饼一定就茶喝啊！就本来你可能吃半块你饱了，你就上茶你能吃两块、这个红红火火的一个双抽屉双开门的这么一个礼盒，跟冰箱一样。然后这上边呢，红礼盒有烫金浮雕工艺，包装很好看。然后打开之后，里边是四种茶叶啊，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跟铁观音。而且它是独立包装那种一袋一袋的，
0: 对，
1: 你平时喝着也很方便啊。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这个茶叶今天也主打一个性价比，一共90袋。还有礼盒有礼袋，到手99.9元，你相当于1块钱一袋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啦。
0: 1024乐商城大牌艺疯狂专区限时半价特惠继续进行当中，有鞋服，有墨镜，有饰品，您需要的物品应有尽有，还有国际奢牌，比如说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 等等的这些大牌也都有正品保障、特价补贴，您都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去选一选去下单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

0: 抗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早上的八点钟，欢迎您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在这个小时啊收听节目的同时来找到我们互动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你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就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看到今天给您出的题目了。今天咱们依旧是两张图片，邀请各位来去猜题答题，赢山姆早餐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今天天气太晴朗了，晴朗到很多朋友上班路上说都睁不开眼哈，太阳很大。的确，今天到周日，我们来关注石家庄的最高气温将会升到28度左右。不过最近几天的昼夜温差还是逐步拉大的啊，一早一晚会渐显凉意，但是天气逐渐转为晴间多云的天气。
0: 今天呢是9月10号，是教师节，我们首先要祝福所有的老师们，你们辛苦了，你们节日快乐。另外呢，今天通过我们的平台有很多朋友呢也在去给老师送出祝福，比如说岁月静好，值此教师节来临之际，我来留言祝福我们唐山市丰南区实验学校的王玉山老师教师节快乐，谢谢王老师对孩子的谆谆教诲，一朝沐幸语，一生念师恩，帮他来去转达了。
1: 还有神兴小学的张进图小朋友，他想祝张凤老师节日快乐，这实名祝福、还有很多小朋友在留言。龙阳县第二实验小学4年级9班的张婷。